0: 他他说那银湖呢就在里些，他说有这行为来了，后呢这天呢他的孙子我说在安心呢，
1: 嗯，
0: 以前所以呢就那真的我哎控制的真的呢哎家出来着，这工给我儿子，这工给我儿子呢这他是那这种的事情呢，但可能要提高一下，可我只能管理一些。那可能我要把它说开，他可能你会打，这些恐怕也是起那个。那一些那些人还得，那是我不给打一的，是谈事儿的。你再给他，我要把它那是给起，现在看不到的了。那可能我个人是给起款，来现在看还得是看那我不给打了的。我钱是在来的。
1: 嗯，
0: 对，现在可俺的社会也了是开心，看我心思，等到那个开心一点的。
1: 嗯，
0: 啊你啊可化妆抹了，抹了但抹了亏，
1: 嗯，
0: 没亏。啊你我差还远了呢，都进跑了去。
1: 嗯，
0: 你说这去我那个在村才干活去呢，他总是跟着跟我，那一天也是他要进的课，嗯对。那或者是工作日就去那个村。
1: 嗯。
0: 而且我妈在我妈在听我妈说带听了，这是给爹爹着呢。就妈妈的亲儿子呢。
1: 嗯。
0: 我看那个村了那种。哎呀那就是去开过给地方的。是工兵在那就是工水量的。你说啊就是给爹爹。啊就是说你带水给说的带汉服。哎去嘛带去过给爹了。
1: 嗯。
0: 对的苦，对的苦味道，而且说那是活该人啊！俺爹那时候的，那几个屋人卫生，你讲屋人的卫生，就在那开火气啊，咋的？
1: 嗯，
0: 啊，就是说这话，就是说是中风了，还有家里人家什么就是说的，对吧？那天气的，那脏的，那个气息，困难的今天是呢，
1: 嗯，
0: 三天两次的，那个气的好难回来。啊好你带你给他你给我估计个啥好不好的呢用的那个是一家好的。哎我告诉你去那些也是最痛的。去我这里来那些也是最痛的。我去那去中。我在那个店里面是卡哈路给他送。好像火上了一点给他送在一起
1: 了。
0: 嗯。你是在过
1: 你是那过哈那也提起那地哈那过。
0: 啊。
1: 啊。
0: 哎的。总算也行了，他说从七个没七五块钱啊，这是个恐怕老少都给砸中。再加上给邻居一起上过呢，我这个去的呢，夏天一起加几个钟，那几个呀去，工几个这七十公里近的那地方的，一弄地基个是，就是他的这些东西弄地基是印度个家伙的，是苦的很，还牛了你活着嘞，也累，还从啥子？我昨天能脱鞋一天，我到这雪花的，这怎么这是够真的呢？
1: 嗯，
0: 天空哪通，天高的嘞，那地呢，这种哪啥通？还是这地呢？还是说，还是地后问个家伙来一嘛？从这通问个家的红红的。
1: 嗯，
0: 你再去采血，采血，采血那这地里去从那这通的，采下了这点的，那这吃完红的。你得去晒天哈，对，晒气上，对，身体上，对，晒上，对，晒体上，对。
1: 嗯。
0: 我亲爱姐姐，熬起了手，我是家里的，他还要去。那你晒个是，总是那个太阳晒的，能去晒的。
1: 嗯。
0: 你这个见过几十年，真忘了那个，就给当年的了。这一些，这个我是，最近那些那个我都很痛心。哎，这我给个了的，而且昨天夜里那个大姐哈，阿云来的是给个了，你知道吗？
1: 嗯。
0: 我带去的是给平常的了，别去给写，别去请的，别去给学车的我，而且这饭给进的那些孩子，给哪里我那去吃饭，别钱的。
1: 嗯。
0: 啊，做了那些善事了，俺们给这饭要东西，我大姐那个我到那里，那我早就这样过过的呗。这个结婚，那钱的赚了，总得是那个样子了。你是靠床，那吃的吃上，还有一样还行的。